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赵咏华的一首 Hey Girl， 旋律流畅，有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流行特有的那种清新和朝气。他唱的是朋友之间亲切的问候和鼓励，就像晨间一杯温度刚好的果汁，给你一份清爽的好心情。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又朵演唱的《飞向苗乡侗寨》把我们带到了黔东南的吊脚楼前，苗岭的晨雾，侗寨的鼓楼，风雨桥下孩子们踩水的笑声，满是夏日的欢欣。那带着同一片山野的灵秀气韵，我们从人间烟火走入上古神话。稍后要听到周深在2026春晚舞台上演唱的《极亮》，《山海经》里木若黄金，成之寿千岁的极亮是一匹神马，他奔过的地方草木生光，而周深的嗓音宛如清风穿过密林，在苔藓上留下发亮的脚印。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4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4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您听到的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小提琴版《井冈山上太阳红》，这个版本保留了旋律的线条，高音区明亮，像是在模仿山歌的嘹亮，中音区厚实，像山间的回声，留下一段属于特定年代的旋律记忆。

0: 感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在二十世纪的音乐星空里，若要寻找最耀眼的指挥之星，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必定位列榜首。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指挥艺术鼻祖的传奇人物，以近乎苛刻的艺术追求和超凡的音乐洞察力，在近百年的指挥史上独树一帜，成为无数音乐家仰望的标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今天就为大家讲述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传奇。1886年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托斯卡尼尼，作为大提琴手随意大利歌剧团远赴南美，在里约热内卢演出阿依达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乐队指挥与队员激烈争执后愤而离场，临时顶替的助理指挥和合唱指挥接连被观众轰下台。正当演出濒临绝境时，有人想起年轻的托斯卡尼尼曾在旅途中钻研过阿依达总谱，便将他推向了指挥台。19岁的托斯卡尼尼放下大提琴，从容登台。随着他的指挥棒扬起，乐声倾泻而出，瞬间征服全场。更令人惊叹的是，整场歌剧结束，谱架上数百页的总谱始终未曾翻动，他竟全凭记忆完成了指挥。这场临危受命的演出让托斯卡尼尼一夜成名，戏剧性地开启了他辉煌的指挥生涯。托斯卡尼尼的过目不忘堪称音乐界的奇迹，他总能将乐谱烂熟于心，用纯粹的记忆与音乐对话。但他真正的卓越之处更在于对作品的精准诠释。在长达近70年的指挥生涯中，他虽不以炫技式的指挥技巧闻名，却能用简洁有力的手势将作曲家的意图化作直击人心的音符。当音乐需要细腻情感时，他的手势如微风拂过湖面，温柔传递每一处细微表情；而在戏剧性爆发的时刻，手势又似雷霆万钧，将作品的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塔罗奇在传记中所言，托斯卡尼尼既不添枝加叶，也不偷工减料，以最忠实的方式还原音乐本真，让听众听见作曲家心底的声音。在指挥台上，托斯卡尼尼就是绝对的主宰，他以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乐队每一个音符、每一处节奏都必须精准无误。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极致追求，让他成为二十世纪指挥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指挥艺术至今仍是音乐家们学习的典范。托斯卡尼尼用他一生的坚守为听众奏响了无数震撼心灵的乐章。感谢您收听本期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海作词作曲，杨希烟子演唱的《酒香迎客来》，描绘了侗族同胞热情迎接远方来客的场景。优美的歌声，香醇的美酒，展现了侗乡浓郁的民族风情。

这是来自金海心版本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一版本多了一份清透和灵动的感觉，它不像是口号，更像是一种轻快的确认，提醒我们去发现日常里那些实实在在的小美好。毕竟好天气和好心情都很重要。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以一首温暖的歌曲来收尾，这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有山有海有你》。他的声音如此空灵，又充满着包容感，就像是在描绘一个特别安心的归宿。山是依靠，海是胸怀，而你是这一切意义的落脚点。也希望这首歌里的这一份安稳与陪伴，可以陪你开启新的一天。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啊，这个是第九号，是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他之所以能跨越世纪感动无数听众，在于他交织着两种极致的情感，一面是对新大陆蓬勃生机的惊叹，另一面则是深沉入骨的思乡的乡愁。

1892年，以享誉欧洲的德沃夏克受邀远渡重洋，出任纽约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那么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喧嚣的新大陆上，文化的冲击和对故乡波西米亚的深切思念，催生了这部伟大的交响曲。这个音乐里呢，流淌着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风格，是他对故土的思念和回望，那么同时又有对新大陆的探索。德沃夏克认为美国音乐的根在于黑人灵歌和印第安民谣，因此他坚定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创作，试图为美国音乐找到自己的声音。我们现在听的是他的第三乐章《

的这个第二乐章的时候，上来由英国管独奏的那个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古典音乐中最广为人知、最动人心弦的旋律之一。那么这段旋律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被填上了歌词，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念故乡》。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乡愁阵阵来，就是这么一个曲儿。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国侠客的第9交响曲自新大陆，它的第一乐章是柔板非常快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刚才我们听的是第三乐章谐谑曲，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火热的快板。听铜管乐曲奏出的排山倒海般的进行主题。

0: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现在正在听《阿凡达一》的原声音乐，作曲非常有名的 James Horner， 泰坦尼克啊，这美国电影配乐大师，泰坦尼克是他的成名作，是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他为《阿凡达》创作了一套富有民族色彩与史诗感的配乐，配乐融合了管弦乐与异域音色，强调潘多拉的神秘性和史诗性，从而使影片情感更饱满。那么原声带中的主题曲《I See You》被广泛传唱，表达影片的核心情感。

刚刚我们听的是《冷冻舱中无梦》，这是电影开篇的台词啊，也是配乐的起点。现在我们来到杰克进入化身世界，大家回忆一下这个电影情节。当那阵空灵的女声吟唱响起，杰克睁开双眼，看到潘多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一的配乐，作曲 James Horn。 现在我们来到森林圣灵，这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音乐。

现在来到夜之生物荧光，是描绘潘多拉森林发光植物的这个梦幻段落的音乐。

我们来到融入族人啊，与尼特里合二为一。这是情感升华的一个段落，象征着捷克被纳美人接纳，并与尼特里建立了这个更深刻的这种羁绊的这种情感关系。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一的原声音乐，作曲 James Horn， 把这个管弦乐和异域特色完美融合。

下面我们来听攀登，这是全片最燃的配乐之一啊，是杰克攀爬哈利路亚山，是一个悬浮山，去驯服伊卡兰。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一的配乐，作曲 James Horan。 现在这段音乐是夸启，这是上校的主题音乐，代表冷酷的军事力量，看看是如何描绘的。

0: 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1: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0: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1: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0: 让心灵重回宁静。
1: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一的原声音乐，现在这个段落是关闭 Glace 的实验室啊，这是纳美人被驱逐，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加剧的这种表现，我们来一起欣赏。

现在我们来到集结全族准备战斗啊，这是史诗般的集结号角。看看 James Howen 啊，在这一段中是音乐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啊，给他往上这个分层递进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9: 岁月最深情。
10: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阿凡达一的原声音乐。下面来到战争啊，这是表达电影啊影片中的最终决战，混合了电子音效和宏大的管弦乐。

好，下面我们来听最后一首主题曲啊。I see you， 我看见你，有这个刘娜 Lewis 演唱，也是贯穿全片的爱情的主题旋律。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慢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出品的音乐专辑唢呐唢呐中收录的音乐作品开门红，唢呐演奏陈立宝。音乐专辑《唢呐唢呐》是唢呐演奏家陈立宝的精心之作，爵士音乐家周霞带领的音乐制作团队与陈立宝一起，赋予了唢呐这件传统乐器更新颖、更现代的音乐表达。

本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是一首兼具民间底蕴与时代情怀的经典之作，由张长城原野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板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植根于陕西地方剧种《晚晚腔》的音乐风格，全曲结构层次分明，开篇节奏热烈欢快，生动描绘出乡亲们喜迎亲人的欢腾场面，中段旋律舒缓悠长，情感真挚深沉，将内心的感动与期盼娓娓道来，尾声再度回归欢腾，情绪层层递进，饱满动人，江克美。

板胡演奏刚柔并济，声情并茂，既展现出民间音乐浓郁的地域风情，又传递出温暖动人的时代情怀。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如何让古老的中国传统乐器讲好今天的故事，是很多中国演奏家都会思考的问题，他们也为之进行了很多艺术实践。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就是其中之一。这张专辑探索了传统音乐的现代表达， 专辑中的音乐作品《离别时刻》表达了离别时刻的不舍与惆怅，赵聪以琵琶的歌唱性音色把东方人含蓄深沉的离别情感诠释得入木三分。

0: 心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赛马是深受蒙古族同胞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草原举行那达慕大会，远近百里以至几百里的牧民都会纷纷前来参加赛马活动。赛马场上彩旗飘飘，鼓角长鸣，热闹非凡。作曲家黄海怀1959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赛马》就描绘了草原赛马的场景。

二胡独奏曲《赛马》以快速分弓、顿弓、连顿弓为核心技法，搭配灵活的颤音、滑音，创新性的融入拨弦技巧，模仿马蹄踏地的清脆声响，描摹骏马奔腾的磅礴气势。二胡的这些演奏技巧非常考验演奏者的功力，同时又让音乐的画面感十足，仿佛让听者身临其境，置身于万马奔腾的草原。

赛马这首富有浓郁北方草原音乐风格的作品，自诞生以来有多个器乐演奏版本和层出不穷的舞台呈现形式，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器乐经典之作。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蔽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侍妾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徽扇侍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惊秋四拜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染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千年风霜，
1: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柳琴曲《春到颐和》由王慧然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以我们熟悉的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作为引子素材。作品融合了山东琴书与柳琴戏的曲调，运用扬琴的推、挽、吟、柔等演奏技法，描绘了颐和两岸的美丽春光以及人们辛勤劳作的场景。

民谣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缘》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锦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从传统民间音乐到现代电子音乐，音乐厂牌新乐府始终在寻找中国声音的现代表达。音乐专辑《蝶魄》是新乐府在国乐跨界创作上的又一次尝试。在这张专辑中，青年音乐人刘家良将琵琶的演奏技巧、古典韵味与电子音乐的结构张力相结合，展现了琵琶这件传统乐器开阔的现代格局。音乐专辑《蝶魄》中的《惊园》是一首气质沉稳的作品，琵琶的演奏铿锵有力，既有传统音乐的厚重感，又有当代音乐的先锋气场。整首作品大气从容，展现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底气与力量。

0: 琵琶婉转起伏的演奏，有如戏曲唱腔的轻盈浅唱，电子音乐则以沉稳的节拍来做铺垫，传统韵味与现代听感虚实相生，相得益彰。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细化》，选自专辑《蝶魄》，琵琶演奏刘家良。
1: 细化如同一幕含蓄悠长的舞台剧，音律之间藏着情绪与情节，耐听又有深度。戏曲之美在电子音乐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中国传统音乐如何进行现代表达，百年来中国音乐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也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一曲《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最早叫浔阳曲，也叫夕阳箫鼓，是一首琵琶曲，曲名取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夜送客》。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大同乐会的柳瑶章将这首乐曲改编为有12个声部的民乐合奏曲。一天，大同乐会另一重要人物郑敬文听了该曲后，觉得他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意境非常吻合，就建议改名为《春江花月夜》。他还为乐曲的10个段落起了诗情画意的小标题，如《江楼钟鼓》《月上东山》《峰回曲水》《花影层叠》。它的主题曲调前一乐节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后一乐节的第一个音，这种手法在民间被叫做余摇尾，展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现象。

春江花月夜所追求的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意韵美，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深远的影响。中国音乐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犹如中国山水画一般迷人，以自己独特的东方审美情趣向世界传递华夏的声音。今天我们欣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是由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改编并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先生对这首作品的艺术处理极其细腻，他充分运用大乐队丰富的乐器色彩，使乐队音响富有高低浓淡的层次变化，既保留了古曲音韵优雅的格调，又使音乐充满内在的激情。琵琶作为领奏乐器贯穿全曲，并形象模拟出江楼钟鼓急浪拍岸之声，用二胡表现绵绵的思绪与曲中人散的淡远之情，用洞箫表现渔歌的悠扬。这个录音版本是几十年来播出率、出版率最高的版本。如果您在广播唱片里曾听到过这首乐曲，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版本，可见其经典性和受欢迎程度。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12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专辑琵琶巷使用了弦乐、钢琴、吉他、巴松、贝斯等西方乐器，笛子、箫、二胡、三弦等中国传统乐器，加入了中国传统民歌的唱腔，运用了世界音乐、古典音乐、爵士音乐的作曲编曲手法，这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在创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对于音乐人林海来说，专辑《琵琶巷》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自我挑战。在听专辑中的这些琵琶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惊艳的感觉，比方这首《渡红尘》就会让人觉得琵琶说尽了红尘事。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

一曲《枉凝眉》写进《红楼痴梦》，作为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经典歌曲，由王丽萍作曲的《枉凝眉》以婉转凄清、意韵悠长的旋律，道尽世间深情与怅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枉凝眉》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一》。常静以古筝清透空灵的音色，将《红楼梦》中的宝黛故事娓娓道来，细腻克制的演奏，婉转低回，意境悠远，尽显东方古典美学的含蓄与深情。

金配乐，是舞蹈剧场中刻画人性博弈、渲染紧张气氛的灵魂旋律，也是纪录片里重现楚汉风云、传递传统文化的经典演绎。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新乐府全球大拜年是一张将中国传统音乐与世界音乐相融合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录制横跨全球六大录音棚，集结了来自十个国家的著名音乐人，呈现出多元跨界的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撼天雷》。

央视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一首曲风非常特别的音乐作品《溜溜》，选自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刘家良联袂打造的音乐专辑《蝶魄》。呼麦、人声吟唱，加上爵士钢琴以及琵琶的演奏，营造出轻松自在、活力满满的音乐氛围，让人不自觉地跟着音乐轻轻摇摆。

绕梁，破今生玉阵。

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里有两件乐器是2400多年前铸造的，它们就是编钟和编磬。这段录音也非常的珍贵，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编钟震惊了全世界。这不仅是中国音乐考古，也是世界音乐考古的一件盛事。这套由青铜铸造的65件大小不一的编钟，重达5000多斤，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一钟双音，音域5.5/8度，7声音阶，可以完整奏出12个半音，还可以转调。专家推测，这套钟是由5个人用木锤敲击演奏。最让音乐学家感兴趣的是刻在全套编钟上的2800多字的铭文，它们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的乐理全书。1986年，经国家文物局特批，中国唱片社在湖北省歌舞剧院历时1个多月，用出土的圆钟录制了《千古绝响》唱片。参与录音的李大康先生说，每天晚上10点开始录音，一直到清晨鸟叫了就停止。作曲家王元平是这张专辑的主要创作者，他说当时创作时的心情是怀着一种敬畏之情，同时还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乐器，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音响呢？录音时他感受到了曾侯乙编钟的音色确实很不一般。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楚商》就是由王元平编配的。乐队中除了用曾侯乙编钟、编磬，还用了古筝、陶埙、笛箫等乐器。乐曲表现了被流放后的屈原忧国忧民的悲伤情绪。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阿丽木演唱的《蓝宝石》。在歌曲当中，蓝宝石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也是对于过去美好回忆的珍藏，表达出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承诺。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纳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依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纳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揽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音乐人杨丽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为创作核心，将《好花红调》中具有特色的长安布依调和长田布依调进行提炼解构，使传统山歌与流行音乐交织对话，巧妙碰撞。长安布依调悠扬婉转，如涟水潺潺；长田布依调明快跳跃，似山峰拂面，两者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火花。

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叠字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由阿吉泰组合演唱的一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名字叫做《自然交响曲》，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欣赏，使人聆听之际瞬间便置身在大自然的情怀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吉祥四季》。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田地作词，印青作曲，龚爽演唱的新时代歌谣，可以说是一幅新时代的声音图画。正如词作者田地在创作阐述中倾情表达的那样，新时代的写照是追梦人的岁月风流，是时代的歌谣，是奋斗者的心。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与之前我们听过的一些版本可能不太一样，这个版本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和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查尔达什舞曲》是结合在了一起，听起来新鲜感十足。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有请歌手平静带来《如果他是撒哈拉》。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

0: 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1: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跟随我们来到中国的西北。西北是一个非常辽阔的一个地域，有新疆、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在西北呢，有一个重要的民族叫回族。回族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民族，在回族有自己很多独特的文化，回族有自己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形式，就是花儿。来到西北听一段花儿，嘎妹是牡丹花中王，大家看起来是一个有一个非常亲切有趣的一个字，就是嘎。嘎这个字在其他的地方应该应用的不太多，据说在西北嘎是小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嘎妹是牡丹花中王，看来讲的是小妹你是牡丹的花中王，也就是把自己心爱的妹妹形容成牡丹当中的最美丽的那个牡丹王。可以想象一个相爱的时候，年轻的少年看到自己的花儿，内心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样一种万分喜爱的情感，所以那么就用歌声来唱出来吧。

这得上嘎舍里捏上天特了西方，我俩人一大里走上呀，都俩嘎生子口上。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在这首歌当中呢，阿鲁阿卓把西南人的热情和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凤凰传奇对经典歌曲《我从草原来》进行了大胆创新，从民族民间的歌谣当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凤凰传奇带来的《我从草原来》。
1: 我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诗人杨万里一生写过20000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2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50岁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成斋体。成斋体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语言幽默诙谐。比如他写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等等名句。宋孝宗乾道4年，已经不惑之年的杨万里回到家乡，他喜欢晚上在家乡的一座廊桥上纳凉。

0: 夏夜追凉，宋，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1: 杨万里这首夏日追凉的第一句，夜热依然午热同。我们都知道夏天的中午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诗中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但温度竟然与中午一样的热，可想而知这个夜晚是有多么炎热。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第二句，开门小立月明中。这一句说明诗人原本是在屋里，或许本来他已经就寝，可是太热了辗转难眠才出门纳凉。诗中的明月二字说明此时正值十五之夜。接下来第三句，竹深树密虫鸣处，这是诗人对周围环境的描写，竹林深深，树荫密密，虫鸣唧唧。竹深树密说明此处环境清幽，虫鸣衬托出环境的静谧，只有静谧虫鸣声才能清晰入耳。诗人置身林间，感觉凉快了很多，于是又引出最后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是一种真切而又细微的体验，不是风点名所谓凉意不过是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而已，并非是夜风送爽，而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静自然凉。在杨万里这幅夏夜追凉图中，我们看到了皎洁的月光，浓密的树荫，婆娑的竹林，悦耳的虫鸣，还有诗人在月光下悄然伫立的身影。既然我们说到了夏夜，我们也来听一首与夏天的夜晚有关的歌曲，这是玉东在1995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露天电影院》。这首歌或许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歌词里说，城市里再也没有露天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可是夏天的回忆里又总有这么一个露天电影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瑶族歌手盘琴在1999年推出了专辑《盘王之女》，这张专辑被誉为是新民族根源音乐的里程碑，也是非遗瑶歌现代化融合的典范之作。马上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蝴蝶歌》。这首作品既保留了蝴蝶歌五声调式、二声不合声以及衬词密集的核心特征，还还原了流淌在翅膀上的山歌的原声美感。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说到童年听过唱过的歌，我想在大家的记忆里一定少不了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给我们念过的一些童谣，比如说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这些童谣不仅陪伴着我们的童年，也被音乐人进行了二次创作，比如我们熟悉的歌曲《中华民谣》开始就有一段童谣的演唱，来听孙浩演唱的《中华民谣》。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薇演唱的歌曲《珊瑚颂》，以清亮通透的声线，细腻圆润的唱腔，把《珊瑚颂》的柔美与坚韧唱得恰到好处，既致敬红色经典，又以青年朝气赋予了作品新时代的光彩，优美且极具感染力。来听吕薇演唱的《珊瑚颂》。

词曲作家吕远曾经说，自从参加了海军，大海的形象就印在了脑海里。在众多吕远创作的关于海军的音乐作品里，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泉水叮咚响》。这首歌曲讲述了海军战士纯洁的爱情故事。下面来听歌唱家卞晓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童谣《森林是我家》。侗族这个词在侗族语言里的意思是生活在大山里被森林遮盖的人们。侗家山寨往往被群山环抱，村头寨尾林木参天。侗族童谣带着森林大山特有的纯净与天真，歌唱森林中的生活，耕田、弃梗、饮水、架桥，也歌唱着林木、鲜花与蜻蜓。日常的劳作与大自然的朝夕相伴，都被编织在朴素的童谣中，一代代传唱。

在侗语中，童声大歌被叫做嘎拉温，曲调清新活泼，节奏跳跃短促，内容大多是在描述游戏内容，或者是孩子对动物的模仿，充满想象力与童真童趣。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以侗族童声大歌为素材改编创作的歌曲《嘎拉温》有四个乐章，羊雀歌、青蛙歌、筑塘歌和快快睡。歌曲里小麻雀清脆鸣叫，快乐地穿梭在山间，池塘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孩子们模仿大人用竹竿接水筑塘，劳作了一天之后，暮色降临，宝贝们在妈妈的哼唱中睡着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沈阳日报童声。

合唱团，孩子们用歌声描绘了欢乐的童年，好像一幅有声的田园写意画，传递出中国式审美的独特魅力。

0: 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方黎黎演唱的《凤凰倾城》，方黎黎用歌声表达了对湘西边城美景的赞誉，也有对梦里水乡、十里秦淮胜景的咏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关湘西的音乐作品，那就是由徐千雅演唱的《梦里湘西》。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李少君作词，王艳梅作曲，于海洋演唱的《三沙之歌》，选自第三届《感悟大海，守护南海，走向海洋》海洋风主题歌曲作品展演。这首歌曲从童年时的梦想出发，以小见大，抒发了爱国爱岛的情怀。一起来听于海洋演唱的这首《三沙》。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多彩的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色彩不同、风格不同的音乐作品。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带来的《香格里拉》。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严当当演唱的歌曲《花开春色暖人间》。歌曲以春天一点点花开为核心意象，传递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的信念，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生哲理与时代温度。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卡农歌来自于音教系女子合唱团，它的创作者是音乐教育家黄自。这首由黄自词曲创作的歌，将卡农轮唱的精妙技法融入其中，女孩子们的歌声层次分明，优美动听，把我唱你来和的趣味与默契展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沉浸在合唱的经典魅力当中。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与瑞明音乐合作推出的《妻子之歌》，1999年12月20日0点，澳门正式回归祖国怀抱。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由荣韵琳领唱的童声版本。您知道吗？这首歌的歌词是由闻一多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诗歌，以拟人化的手法把被霸占的7块领土比作与母亲失散的7个孩子。1998年初，大型电视片《澳门岁月》的总编导在一次偶然翻阅闻一多的诗集时，发现了这首《妻子之歌》，便立即请作曲家李海英为之谱曲。李海英先生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作曲，他还将潮汕民歌的特色融入其中，于是就有了我们熟悉的这首《妻子之歌》。美好的情怀在时光当中更显珍贵。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的最美和声，我们循着一首名为《谣传》的童谣，去探寻它的曲作者、大思想家卢梭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也跟随民谣音乐人小河，去了解让这首本已失落的歌谣重放光芒的寻谣计划。

0: 2018年，小何发起了音乐项目巡谣计划，他试图通过挖掘那些失落的古老童谣，让不同时代的人因为音乐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些年，他和巡谣团队巡遍多地，探访了1000多位老人，采集了多达600首童谣样本。而后，小何再用民谣音乐的编配方法，对老童谣的旋律进行改编再创作，将它们活化成适合今天的孩子们重新传唱的新童谣。这首《谣船》就是其中的一首。
1: 不要怕船下，不要怕浪的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
0: 2020年，在上海的巡谣计划活动现场，小何问台下的观众是否听过哪些不被大家熟知的宝藏童谣，恰巧就遇见了一位名叫孙大四的歌手，唱出了这段《谣船》的旋律。原来这首歌是孙大四从外婆杨俊文那里学来的。外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生，这首歌是他幼年时在学堂里学到的。

和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卢梭。这段旋律取材自卢梭于1752年谱写的歌剧《乡村预言家》，因为其简单优美、朗朗上口，被传到了世界各地，配上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歌词，一直唱到了今天。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头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这首歌的中文歌词短小简洁，却蕴含着不屈的能量和生命力。它由我国音乐教育家沈炳莲所作，在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被收录进教材，在江浙地区发行使用。孙大四的外婆上学堂2、3年级时，刚好学到了这首歌，后来他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外孙女，再后来因为小河与巡谣计划被我们听到。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版《谣传》，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2023年，小河携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节目中表演了这版如诗如画的《谣传》。歌曲的开始融入了宋代诗人杨万里《舟过安仁》中的诗句：“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短短几句，生动描写了两个小童撑伞坐船帆，希望风儿吹着小船快快行进的场面，生动而纯真，与《谣传》这首歌非常合拍。小河和孩子们的和声如同船桨与江波，此起彼伏，孩子们的歌声闪着微光，温暖地照亮歌词里的勇敢与信念。小河的歌声先是温柔陪伴，而后随着情绪推进，他的演唱释放出张力，幻化成一双有力的大手，推动着孩子们继续在生命的波涛里奋勇前航。正如他所说，童谣是纯真的歌，是记忆的门，更是青春结出的点点露珠。那些隽永的思想与音乐，长新长存。

赋予时间以经典。

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茉莉花》，这是一首融合了传统民族韵味与专业童声合唱的经典之作。这首江苏民歌经由著名指挥家杨红年的改编，通过多声部和声肢体的精心设计，让音乐的层次感更为丰富。合唱团的清澈童声采用了齐唱与轮唱结合的方式，既突出了旋律的流畅性，也增强了音乐的立体感。女生声部的柔美与少年声部的清朗相得益彰，也将茉莉花的芬芳与高洁意象具象化，传递出东方美学的独特意境。这个版本的茉莉花您又是否喜欢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唐代宗广德二年的春天，安史之乱已经平定。杜甫得知老友颜武再次受命镇守蜀地，就投奔颜武，重新回到了成都草堂。终于安定下来，杜甫的心情也特别好。面对成都生机勃勃的春天，他写下了四首小诗，两个黄鹂鸣翠柳是其中的第三首。这首诗里有一扇窗，从这扇窗望去，不仅是一幅优美的西岭雪山图，这扇窗还包含着更多的寓意。两个黄鹂鸣翠柳告诉我们，此刻是在春末夏初，而此时正是黄鹂交配的时期，也寓意着新的生命，新的希望。在古代，白鹭暗喻高洁之士，一行白鹭上青天，有一种向上奋发的劲头。窗含西岭千秋雪，暗含着多年的寒窗苦读，一身所学终于有用武之处。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船来自东吴，说明此时战乱已平定，交通恢复。三国时的孙权自古就被不少士人誉为明主，杜甫借东吴代指孙权，暗示杜甫对朝廷、对当朝皇帝给予了希望。门泊万里之船的言下之意，是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万里船更隐含了杜甫学有所成，要纵横天下的意味。杜甫在这首诗中注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来自成都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的杜甫的这首绝句，歌名叫做《黄鹂鸣柳》。小朋友可能还体会不到诗中蕴含的抱负和理想，他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好，黄鹂、翠柳、白鹭、小船。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岁月最深情。

我们听到的这首《立春》是梁咏琪等10位女艺人在2026年春晚上首唱的一首歌，歌曲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万物复苏的春日盛景，旋律轻柔灵动，融入彝族节庆时的经典律动。因为几乎每一句歌词都押了啊这个音的韵脚，听来整首歌洋溢着生生不息、奋发向上的朝气， 意境悠远又颇具感染力，让人感受到万物更新的盎然生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清新华丽，浪漫迷人，是人们对詹姆斯·拉斯特音乐风格的精确评价。詹姆斯·拉斯特善于吸收各种音乐风格，同时致力于各国民间音乐的发掘，因此詹姆斯·拉斯特的音乐深受世界各地听众的欢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詹姆斯·拉斯特乐团1982年的作品 Biscaya Bis。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2: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如风》，一首以风喻情，探讨聚散无常的粤语经典。王菲空灵飘渺的音色，诠释着歌词里的“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世

0: 闲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随深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彝人传奇的南山情歌，这是他们的原创作品，以四川大凉山为创作背景，融入彝族原生态的音乐元素。彝人传奇的成员们和声层次分明，既有彝族民歌的原声高亢质感，又融入现代流行编曲，唱出了彝族青年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我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如明代的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打通了去往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了中华物产和文明。更重要的是，在与不同国家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同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要塞，没有掠夺一份财富。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关系的精神实质。而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首跟大海有关的诗作，也是一位明朝人所写，他就是王守仁。说到王守仁这个名字，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可是妇孺皆知，那就是王阳明。他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在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公元1506年，王守仁在仕途上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当时皇帝朱厚照昏庸无道，朝中由宦官刘瑾专权，一些有责任感的官员上书劝谏，惹恼了刘瑾。王守仁仗义直言，结果也被刘瑾廷杖四十之后投入大牢，后来又把他贬谪到了贵州。就这样，刘瑾还不肯罢休，派人暗中跟踪王守仁，准备进行暗杀。王守仁急中生智，故意留了一双鞋在江边，做出了投江自杀的假象，而他自己却搭上了前往福建的商船。王守仁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这位心学家竟然在这飘摇不定的船上非常淡定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泛海》。
1: 泛海，明，王守仁。险夷原步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兮下天风。
0: 王守仁这首七言绝句读起来有一股淡泊却又正义凛然的豪情。开头两句，险夷原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这其中的一个原本的原字，说明了人世间一切的艰难挫折使人原本就不放在心里，万物的变化只不过就如同浮云掠过天空一样，在心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尽管现在海面上巨浪滔天，但只要我的心不为所动，这大浪又算得了什么。后两句，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兮下天风。飞兮就是锡杖，和尚用的禅杖。我们在西游记里知道唐僧有一个九环锡杖，在古诗词里，锡杖一般多指僧人云游，诗人在这里表达了他对待世间荣辱洒脱的心态。这两句是在进一步描写诗人此时心中的感受，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上，自己就好像手拿着锡杖驾着天风，天风就是天地之正气的意思，在月光下飞越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的惊险航程，在诗人的笔下竟成了如此富有诗意的一次旅行。清末民初的学者章太炎评价王守仁心学时曾经说过四个字，自尊无畏。在这首《泛海》中，我们多少也能有所体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罗大佑、黄沾、徐克共同演唱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这首曲子的旋律非常简单，很多初次学习古筝的朋友接触到的第一首曲子往往就是这首《沧海一声笑》，可以说一学就会。当年徐克找黄沾为《笑傲江湖》写歌，黄沾连写了六稿，徐克都不满意。黄沾心想，最简单的曲子莫过于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也就是哆来咪嗦拉，他就反应

用改成鱼指绝伤弓，拉骚咪瑞哆，到钢琴前一试，声色悠扬，颇具古曲的风韵，于是乎就写出了沧海一声笑的整条旋律。这世间万物都是如此，大道至简，大美至简，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心也是如此，心简单了，一切就都简单了。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德德玛呼伦贝尔大草原。德德玛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带着草原儿女特有的豪迈与柔情。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歌词里面将草原的美景与亲情的温暖紧密相连，不仅展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风光，也表达了草原儿女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溜溜的情歌》。2009年，莫文蔚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回味》，这首《溜溜的情歌》便收录其中。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精巧的一版老歌新唱，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只在副歌的部分保留了那首《康定情歌》的经典段落，加入了大量的新歌词，带来了一种浓郁的时尚气质，但是却好像用一种很美妙的方式，将当代人对于感情的迷惘融进了往日的哲思当中，让我们不禁感慨，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吧。

汤的音乐有一种魔力，能够在音符响起的瞬间立刻抓住听众的神经，进而引发人们的热情。热情、哀伤、幽怨、缠绵，一首好的汤歌音乐总是能够轻易地拨动听众的心弦，

自由汤哥是汤哥音乐大师皮亚佐拉为电影《汤哥克》所创作的主题曲。乐曲中的旋律声部不断地采用急促多变的和声重音，并反复出现，增强韵律的节奏感。在流畅的旋律当中，运用强弱、高低、动静、浓淡的结合，使整首曲子更富有感染力。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于1997年发表的专辑《汤个灵魂》。尽管全曲灌满了小提琴和手风琴、钢琴和吉他，但大提琴却是其中最深沉的男一号，写满了汤个音乐的忧伤与缠绵。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步之遥》是一首经典的西班牙语探戈歌曲。西班牙语中的一步之遥原本是赛马的术语，意思是差一个马头的长度，在歌曲中用来表达情人之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惋惜之情。小提琴高调又内敛地引领着旋律，犹如踩着探戈舞步的女人，有着傲视一切的态度，时而婉转迂回，时而激情澎湃。这首探戈名曲出现在众多电影配乐当中，《闻香识女人》《国王班迪》等电影都选择了《一步之遥》作为电影中的配乐，其魅力可见一斑。《一步之遥》是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也是全世界乐迷最为熟知的探戈旋律之一。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汪倩玉《爱的奉献》。很多70后和80后对这首歌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它是我们儿时记忆当中非常喜欢的节目《正大综艺》的主题曲。对于这样一部周播的综艺节目，很多人都是会准时地守候在电视机旁去看《世界真奇妙》和《正大剧场》。当歌声一响，曾经的青葱岁月，无忧无虑的童年，汪倩玉那甜美的嗓音，那个经典如繁星般的年代，就好像浮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杨希音子演唱的《花儿这样红》由玉卓儿作词，实验作曲，这是一首向经典致敬的作品。化用经典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意象，唤起大家的怀旧情怀。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哈萨克族歌手塔斯肯演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是一首哈萨克族传统民歌，我们如今熟知的版本由西部歌王王洛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改编并填词创作，保留了原曲的旋律框架，并融入哈萨克族五声音阶元素，节奏舒缓悠扬，带有草原民歌特有的自由性和抒情性。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又名都达尔和玛利亚，歌词以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了青年都达尔与玛利亚的相遇与相约。这首歌常见于男生独唱，以第一人称视角唱出对恋人的欣赏与思念，而歌手蔡琴的翻唱版本则选择以第三人称视角完成。钢琴的清澈声响带来回忆青春的治愈与释然，间奏部分别具匠心地编入了莫扎特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 第三乐章的标志性乐段，古典与民族的别样融合带来全新听感，不论时光如何荏苒，美好的回忆依然婉转如云霞。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典歌曲《小河淌水》优美的旋律，为我们营造出了一幅美丽的夜景，也道出了阿妹与阿哥的爱情。这首歌曲被很多歌唱家歌手演唱，今天我们来听扎西顿珠演唱的版本。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亨德尔是德国作曲家，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乐迷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不过，这其中有一部作品对他来说非常特别，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作品几乎决定了他的命运。这就是著名的管弦乐合集《水上音乐》。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亨德尔和他的水上音乐故事。1712年，亨德尔在德国汉诺威选帝侯的宫廷里担任乐长，但是他对这份工作却不太满意，因为在这里他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而当时他的几位音乐家朋友已经开始在伦敦开拓了事业，这些朋友极力邀请亨德尔前往伦敦发展，亨德尔动心了，于是他向选帝侯请假去伦敦旅行，选帝侯批准了他的假期，不过要求他及时返回。来到伦敦的亨德尔果然名声大噪，原来他在德国那些不被看好的创作在伦敦却受到高度关注，响亮的名声也让亨德尔获得了宫廷作曲家的职位，于是他开始为英国皇家乐团服务。在伦敦的美好生活让亨德尔乐不思蜀，早就把选帝侯那句尽早返回抛到了脑后。可是世事难料，没想到两年之后英国女王突然去世，更没想到的是汉诺威选帝侯居然继承了王位，他就是乔治一世。亨德尔对新国王的上任感到忐忑不安，他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恰巧亨德尔的好朋友也是宫廷的大臣，为了使他能够重新获得国王的信任，他们想出了一条妙计。亨德尔的好朋友建议国王乔治一世在泰晤士河举办一次水上游览会，由亨德尔准备助兴的音乐，国王勉强同意了。水上游览会那天，亨德尔率领50人所组成的乐队搭乘一条船，紧随国王的船后指挥精心准备的音乐，大气明快清新的音乐立刻征服了国王，他不仅没有追究亨德尔的过错，而且还提高了他的待遇。尽管这部作品演奏的时间长达1个小时，但是国王仍然要求从头到尾演奏了3遍。这部在水上演奏并且使亨德尔重获荣耀的音乐作品就叫《水上音乐》。水上音乐又被称为水乐和船乐，由于旋律优美动听，节奏轻巧而流传后世。然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水上音乐已经不是亨德尔的原作了，而是后来曼彻斯特的哈莱乐团指挥哈蒂爵士为近代乐队所改编的乐曲。不过时至今日的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泰晤士河上水上音乐的上演是多么壮观，就连乔治一世也因为音乐愿意冰释前嫌。

前，不再计较亨德尔犯下的错误。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展现出了谢霆锋当时对感情的执着。其实呢，在爱的面前不需要想的太多，顾虑的太多，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马上要听到任贤齐演唱的《流着泪的你的脸》。这首歌当时在推出，虽然说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没有过多的宣传和推荐，但是大家却特别的喜欢，轻松、浪漫、治愈、惬意，以至于他的演唱会上都会演唱这首歌，并且大家都会跟着一起来大合唱。一起来听小齐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最后

0: 曹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在瑞民音乐出品的专辑《鼓舞新弦》中，有一首打击乐作品《端午敬粥》，以纯粹的鼓乐来勾勒端午龙舟竞渡热火朝天的民俗图景。

打击乐作品端午竞舟，以鼓为主奏乐器，搭配灵动的柳琴与清亮的牛铃，音乐层次饱满，画面感十足。急促利落的鼓点模拟龙舟健儿挥桨破浪奋力争先的动感节奏，营造你追我赶竞逐争先的紧张氛围。 轻柔的柳琴铺展江畔风光，俏皮的牛铃点缀其间，为热烈的竞技场面添了几分灵动趣味。端午竞舟用极具冲击力的鼓乐，生动再现龙舟疾驰江面岸边人声鼎沸的端午盛况。热烈铿锵的节拍里饱含端午民俗的烟火气息，尽显华夏儿女奋勇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气魄。

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汪峰一起摇摆。这首歌通过歌词表达出了对于过去的释怀和对当下的珍惜，也是鼓励我们所有人请忘记烦恼和忧愁，尽情摇摆，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无穷的快乐。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张瑶演唱的《有你相随》，张瑶说这首歌陪伴了自己度过难忘的青涩时光。很多朋友也说，尤其是在听到副歌的时候，突然就好像打开了回忆的大门。难忘的旋律，难忘的青春，还有难忘的你我。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天的节目都是有我相伴，有你相随。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陈雪然《无名之辈》，摇滚的曲风，奋进的歌词，搭配上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传达出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和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对于逐梦的少年来说，输或赢，被质疑还是被认可，都比不过心怀热爱。因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我们都会从歌曲当中听到自己，踏往前方的路上有太多牵挂，但是我们要带着心中的梦想大步向前，所以就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个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人。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有一首音乐作品被称作用音符写成的情书，它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爱的礼赞》。1888年夏天，已经与爱丽丝订婚的艾尔加在度假期间特意写下这首温柔的小提琴小品《爱的礼赞》，作为订婚礼物送给挚爱爱丽丝。钢琴温和铺垫，小提琴如歌吟唱，曲风温柔缠绵的《爱的礼赞》是艾尔加最动人的抒情音乐小品。这首作品最初是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现在已经被改编为钢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曼陀林等乐器的独奏以及管弦乐合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的合作演绎。爱的礼赞这封用音符写成的浪漫情书，因为所表达的真挚情感打动了亿万乐迷，成为了世界上流传最广最经典的音乐小品之一。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周杰伦《东风破》，含蓄优雅轻快。《东风破》的出现让中国风这个主题在当时的华语歌坛成为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这首歌运用中国古典诗词、中国乐器和小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曾经错过而永世不再的爱情悲剧故事，就好像一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演唱的《千里之外》，两个人的声音搭配起来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两种唱法的交替演唱不仅完美地呼应了曾经和现在，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也许你听过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但是并不一定听过这首《一万次悲伤》。这首歌虽然说有着一个悲伤的名字，但是却被演绎得非常的硬朗和激情。虽然说有一万次悲伤，但是依然会有梦想，依然用内心的柔软唱出对世界的温柔。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果味 VC 演唱的，叫做《造不完的青春》。在一个个最困难却最充满希望的日子里，我们满含热泪向前奔跑。在路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会感到永远年轻，会遇到感动，遇见幸福，所以永远热泪盈眶。一起来听《造不完的青春》。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大卫·希肯创作并演奏的乐曲《Feeling》。大卫·希肯被乐迷们称为新世纪的音乐诗人，他的作品精致、谦和、华美。Feeling 唯美的琴声如枝头枯叶飘落，又像河水远行叮当，一个又一个音符化身为天使，轻抚着时光，一切变化都在最后沉淀为明媚的平静。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拒绝再玩》是张国荣的经典舞曲作品，编曲人唐毅聪精心的编排，让这首原本旋律简单的歌也拥有了强劲利落的节奏感。而创作歌词的林振强更是写透了对轻浮生活态度的拒绝。张国荣的嗓音里有着酷感十足的态度，把歌曲的编曲和作词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们通力合作，最终缔造了这首经典的舞曲。这首经典之作既是对都市浮华的回应，也是一代人积极生活的宣言。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朗朗，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一起来听爵士音乐史上的经典歌曲《星辰》，这首歌由纳金高深情演绎。

他丝绒一般的温润嗓音搭配如梦似幻的旋律，把思念与旧梦化作满天星辰。歌曲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人声与琴声，安静浪漫，同时又无比治愈。在这段旋律当中，我们似乎感觉到时光都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喜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朋友都知道哈，四大名著里啊有两部都是作者写到一个地方就搁笔了，然后被别人续写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就是《红楼梦》后面是高鄂续写的，而《水浒传》呢，据说英雄排座次之后也是别人写的，而且这俩续写呢都被很多人视为狗尾续貂，甚至是痛恨哈。你比如说金圣叹呢，就把《水浒》后边都砍了啊，只保留70回本，也就是就到英雄排座次，他认为《水浒》啊就到这儿，后边那儿就不是《水浒》了。其实音乐里呢也有这样的作品，但一般的都是因为作曲家没写完就去世了。比如说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你听这名就知道是没写完。后来呢好像也有人按着舒伯特留的草稿啊进行了续写，不过都没成气候，现在演奏的基本上还都是舒伯特没写完的版本。但是另外一部作品，那就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土兰朵，情况就不一样了。普契尼啊在没写完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呢由另一位作曲家替他完成了这部歌剧。因为歌剧有剧情啊，跟交响乐不一样，你不能有头没尾的就给人搁那儿了，所以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包含了续写部分的完整歌剧。那在这插一句哈，以前有人说这个续写作曲家呢是普契尼的学生啊，其实非也啊，他俩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话说当时普契尼在创作图兰朵的时候啊，身体就已经开始经常生病了，特别是呢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抽雪茄，导致这个时候他的咽喉出现了病变，就是喉癌啊。那在那一年的11月4号，普契尼带着图兰朵的歌词和创作中的乐谱啊前往布鲁塞尔接受喉癌的放射线治疗，其实治得挺成功的，结果他的心脏盯不住了，最后普契尼是由于心力衰竭在11月29号突然去世，那这部歌剧呢就没能写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那么普契尼是写到哪儿倒下的呢？就是在歌剧第三幕的中间啊，也就是柳儿去世以后的葬礼进行曲那儿。而且后面没有写完的部分呢，实际上普契尼也都已经留下了非常清楚的音乐和剧情的设计，这也给后来的续写者提供了方向。刚才我说了，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带有续写部分的所谓完整版哈，但是在当年，也就是在1926年的4月25号，图兰朵在斯卡拉剧院首演的时候出现了载入史册的一幕，那就是担任指挥的托斯卡尼尼，他也是普契尼的生前好友啊，在歌剧演到柳儿自尽之后就放下了指挥棒，转身对全场观众说，这就是普契尼永远放下他那支创作之笔的地方。那当时来参加首演的观众们啊本来就很激动，经过托斯卡尼尼这么一说，一下子就都收不住了，据说啊是观众们当时都经历了一次情感崩溃。那今天在这里呢咱们就欣赏一下柳儿在自尽前唱的那段咏叹调，你那颗冰冷的心啊。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一起来聆听王思思带来的短歌行，这首作品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原声音乐作品，歌词源自于诗人李白的千古名篇《短歌行》。王思思以清亮悠远的嗓音搭配笛箫、琵琶等传统乐器，将诗中时光易逝、坚守初心的内核演绎得空灵又苍凉。这首作品让千年的诗韵与影视叙事交融在一起，成为极具感染力的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关于偶遇，漫画家吉米在《向左走，向右走》里是这样描述的：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一见钟情中写道，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在古代车马慢的日子里，不期而遇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诗人们用笔墨记录下他们的不期而遇，这些诗句为后人留下了流传千年的浪漫或遗憾。

也有蔓草，先秦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邂逅一词出自于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也有蔓草》，是先秦时期郑国的一首民歌。春秋时期因为战争频繁，人口稀少，于是当时的统治者就规定未婚的青年男女在仲春时节不用遵循繁琐的礼教，可以自由相会婚恋。在一个露珠未干的早上，一对青年男女在田间小路上不期而遇，相互倾心。也有蔓草描写的就是先秦时期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这首爱情诗不同于后世的爱情诗歌，它带有原始的淳朴和直率。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其实2000多年前，我国的民间诗人对于这种美学的运用就已经非常娴熟了。《诗经》里从树人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倒也有蔓草中的清扬婉兮，都是通过眼睛来写姑娘的美丽。这里的清扬便是眼波流转的清亮灵动。陌生人在晨露未晞的田野偶遇，四目相对的刹那，便觉是我愿兮。那份不期而遇的心动，全藏在澄澈的眼神里。这种点睛式的描写，既符合诗歌抒情的特点，也暗合了人们相遇时先通过眼神传递心意的本能。偶遇时的四目相对，更像是快节奏日子里的一抹温柔。这种瞬间的连接无需刻意，却能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羁绊，让平淡的日常多了一丝诗意。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龙，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宋琦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跟欧阳修等人一起修撰了《新唐书》，我们熟知的那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他写的。宋琦还有一段传奇的不期而遇的爱情故事。有一次，宋琦赴宴回府的路上，迎面遇上皇家车队，他连忙让到一边。这时，车队里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小宋”。宋琦闻声抬头，看见车帘后一个妙龄的宫女对他灿然一笑。车队过去了，可是美人的一笑却让宋琦久久不能平静。回去后，宋琦便写了这首词，记录下这段如梦一般的经历，抒发了不能再见美人的怅然之情。在这首词里，宋琦还借用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表达自己与姑娘心意相通，两情相悦。全词上片续写邂逅的瞬间，下片抒发相思的绵长，以柔情俚语勾勒出一段看似无果的爱情遗憾。词里满是对那次偶遇佳人的悸动与相见无期的苦闷。据说宋琦写下鹧鸪天后，这首词很快就在京城流传开来，甚至传到了皇宫之中。根据宋代相关传闻与记载，宋琦和这位宫女最终被宋仁宗赐婚，得以在一起。这段故事还成了当时汴京城里的一段美谈。千年古诗词里的不期而遇，缘起刹那，照亮恒久。就像宋代水墨画里的留白，四目相对的瞬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给人无限的遐想。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将不期而遇的美好凝固在时光里，从《诗经》中邂逅相遇是我愿兮的质朴悸动，到宋琦与宫女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惊鸿一瞥，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就像偶然绽放的烟火，美丽、温暖、闪亮又难忘。生命中拥有无数次的相遇和错过，人与人之间

0: 多抬头看看身边的人，让眼神成为彼此之间温暖的问候，也让这份纯粹的共鸣成为平淡日子里的小确幸。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一次久别的重逢。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来听齐豫带来的翻唱作品 Vincent。 这首诞生于1971年的经典民谣歌曲是写给画家文森特·梵高的深情挽歌。齐豫用他空灵的嗓音将梵高的名画《星夜的璀璨》与梵高自身的孤独唱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一起在这纯净的旋律里与梵高相遇，感受艺术跨界又跨越时空。

演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弗里兹·克莱斯勒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之一，享有小提琴之王的美誉。1878年，克莱斯勒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转到巴黎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教授马萨尔学习。两年后，年仅12岁的克莱斯勒参加了巴黎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比赛，在40位比他年长的竞赛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第一名，也荣获了罗马大奖。之后，克莱斯勒举行了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小品也非常的多，这些小品兼具技巧性和欣赏性，其中不少已经成为了小提琴家们常用的炫技曲目。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爱的喜悦》和《爱之忧伤》。

克莱斯勒对中国民间音乐有着深厚的兴趣，他在旧金山旅行时曾经欣赏过当地华人表演的音乐，以此为灵感，克莱斯勒创作了一首富有中国韵味的《中国花鼓》。1923年，克莱斯勒到访北京和上海等地时，亲自演奏了《中国花鼓》。中国的五声调式、钢琴和小提琴模仿的中国锣鼓节奏、花鼓声响，都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中国民俗场面中热闹欢腾的景象。

克莱斯勒的小提琴小品《美丽的罗斯玛琳》发表于1910年，采用轻盈的圆舞曲，表现活泼可爱的女子形象。透过愉悦优美的旋律，我们能够想象出罗斯玛琳一边绽放着幸福的笑容，一边跳着轻盈舞蹈的画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意大利歌剧三杰之一。罗西尼1792年出生于意大利港口城市佩萨罗，1868年在巴黎郊外的帕西别墅去世。罗西尼在创作全盛时期，不仅风靡意大利，更威慑整个欧洲。在维也纳，罗西尼的声望甚至凌驾于贝多芬之上。罗西尼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鲜活的传闻与至今不解的猜测，比如在完成威廉退尔后突然宣布退休，长达40年没有重要作品，再比如他常常十几天便创作出一部作品等等等等。罗西尼是一位早熟又多产的作曲家，他很小就开始学习羽管键琴，10岁时加入教会合唱团，12岁开始系统的学习音乐理论，14岁进入博洛尼亚音乐学院深造，开始音乐创作。在学习的过程中，罗西尼深入地研究了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1829年，37岁的罗西尼根据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创作了同名歌剧。这出4幕6场、演出时长近3.5个小时的歌剧，现在已经很少上演，但这部歌剧的序曲却成为了音乐会的常演曲目，是最受欢迎的管弦乐名曲之一。

1816年，年仅24岁的罗西尼以短短13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堪称是罗西尼所有歌剧作品中内容最充实、最精彩的杰作，更是意大利歌剧的顶峰之作。

1817年，罗西尼仅用20多天的时间就创作了歌剧《灰姑娘》。1817年1月25号，《灰姑娘》首演于罗马山谷歌剧院。歌剧《灰姑娘》由2幕6场构成，是一部生动有趣、格调华丽的喜歌剧。罗西尼在温馨浪漫的童话蓝本中加入了批判的手法，使得全剧更具笑料和喜感，也更多了一份与现实生活的微妙联系。

活跃于19世纪前半叶的罗西尼，以明快的旋律与曲式感，轻快利落的节奏，以及俗称罗西尼渐强、颇具兴奋效果的长渐强音乐效果著称于世。罗西尼的歌剧作品风靡一时，不少歌剧序曲由于旋律生动美妙、幽默风趣，已经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管弦乐名曲，至今仍在频繁上演。

歌剧《贼雀》是罗西尼创作的第21部歌剧，1817年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歌剧《贼雀》的故事围绕着一把钥匙的下落和作为小偷的一只喜鹊而展开，描写了一个美妙的少女被误判绞刑而最后获得释放，以及她的父亲同时被赦免的故事。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淡离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肖邦的音乐是浪漫的，但他一生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注释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等这些名称都是后来由出版商们加上去的。即使是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六首 G 小调夜曲，那是肖邦读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将内心的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融合到创作中写成的作品。肖邦也曾想给这首夜曲加上一个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句，但踌躇再三，最后还是不愿让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放弃了这个念头。至于像他的四首叙事曲这种原本就有文学性内容的作品，他也不加任何文字解释，而是希望演奏者和欣赏的人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演绎和欣赏。所以想要探究肖邦夜曲的创作背景是比较困难的。好在他的21首夜曲中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因此我们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去掌握一些创作时的蛛丝马迹。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第二首降 E 大调夜曲，作品第九号之二。这首作品是肖邦生前最喜欢的作品之一，经常在朋友聚会上演奏。

品第十五号的三首夜曲，也就是第四至第六首夜曲，是肖邦提献给费迪南德·希勒的。希勒是一位身兼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他经常鼓励肖邦，并和他一起弹琴说乐。这种浓厚的艺术氛围和人情味儿，也抚慰了肖邦的乡愁。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肖邦 F 大调夜曲作品第十五号之一。有人曾形容这首乐曲一开始的左手装饰性三连音，是肖邦用柔软的蝴蝶翅膀刷出来的主题，但随后而来的情感宣泄却像洪水一般毫无节制。肖邦对夜曲的发展似乎就是从这首 F 大调夜曲开始有了一个极为明显的转变，他已经完全从费尔德的夜曲风格中跳了出来。

肖邦是浪漫的，也是慷慨的，在他的一生中把自己许多优美的旋律都提献给了好朋友，在他的21首夜曲中还有不少也是提献给好友的，如第8首降 D 大调夜曲提献给孔泰斯亚波尼伯爵夫人，第9首 B 大调夜曲提献给比林格男爵夫人，第14首升 F 小调夜曲提献给迪佩雷小姐等等。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肖邦提献给好朋友迪佩雷小姐的升 F 小调夜曲，作品第48号之2。

肖邦恐怕是19世纪作曲家中提现作品最多的人之一，他不仅把自己21首夜曲中的大部分提现给了友人，而且还把许多马祖卡舞曲、圆舞曲、前奏曲、叙事曲等也都提现给了朋友。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提现给亚波尼夫人的升 C 小调夜曲，作品第27号之一。著名音乐评论家亨利·芬克曾经对肖邦的这首夜曲推崇备至，他说，在这四页乐谱中所包含的巨大情绪变化以及天才般的戏剧精神，比许多400页乐谱的歌剧更丰富和强烈。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优美的旋律，动人的音符，犹如微风拂过我们的心湖，泛起阵阵的涟漪，又慢慢的平息。它让我们释怀，让我们平静，让我们抛开生活的繁琐，享受一片大自然般的美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欣赏19世纪波兰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维尼亚夫斯基不仅是19世纪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泰山北斗，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为世人留下了不少精彩绝妙的小提琴作品。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的随想圆舞曲。

在19世纪的世界乐坛上，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小就是个神童，八岁时就破格进入当时的最高音乐学府巴黎国立音乐学院，11岁毕业时荣获第一名，被认为除了技巧辉煌无懈可击之外，还有在他那个年龄似乎不应该有的复杂深刻的情感力量。从学校毕业后，维尼亚夫斯基在欧洲各地旅行演出三年，所到之处好评如潮，引起了一系列的轰动。接着他又回到母校学习作曲，第二年学成时又荣获一等奖。17岁时又创作完成了他的升 F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维尼亚夫斯基的G小调协序曲《塔兰泰拉》。

最后却被炒了鱿鱼。他需要养活一堆孩子，无奈之下，维尼亚夫斯基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八年不得不又过起了四处奔波的旅行演出生活。最后一场在柏林的演出非常轰动，但他却因为严重的哮喘病而无法把演出完成。这场音乐会最后是由坐在观众席里的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走上台去替他完成的。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著名的传奇曲。

有人把这首传奇曲和维尼亚夫斯基的一生联系在了一起，说它颇有自传的性质。不过一首短短8分钟的小曲能否概括一个集演奏、作曲、教育于一身的全才艺术家的一生，值得商榷。当然乐曲一开始如同宣叙调般的引子，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那些说书人的开场白。 在维尼亚夫斯基的一生中，他的荣辱与贫富都与莫斯科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在莫斯科的岁月里，他的生活可谓是志得意满，不论是演奏还是教学都堪称是他一生中的巅峰。但后来因为和别人艺术观点上的分歧，又不得不辞职重新过上四处漂泊旅行演出的生活。之后他又多次来到莫斯科， 因此一曲关于这座让他一杯一喜的城市的回忆，莫斯科的回忆，听起来可真有点百感交集的感觉。这是维尼亚夫斯基誉满天下时的作品， 创作于1853年， 其中借用了俄罗斯作曲家瓦尔拉莫夫的歌曲《红衣上的主题》。

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辉煌的技巧大师，他的每一首作品都充满着令小提琴家们寝食难安的技巧。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他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维尼亚夫斯基一生创作有两部小提琴协奏曲，这部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是1862年在圣彼得堡任教期间动笔创作的，1870年出版，是这位英

年早逝的小提琴大师的晚期作品，也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之作，具有独树一帜的高贵气质和抒情性。全曲采用传统的三个乐章形式，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奏鸣曲式，具有狂想曲的性质，朴素而单纯。

斯基的作品深深扎根于波兰民族的土壤，所以后人称他为小提琴领域中的肖邦。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还不满45岁，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们刚才欣赏到的这部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不仅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也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小提琴宝库中的经典之作，至今还是长演不衰。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整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的圆舞曲。这首创作于1880年的作品是对莫扎特时代的致敬，乐章以弦乐温暖如天鹅绒般的齐奏开场，之后展开一支典雅的轻盈的却暗含斯拉夫曲式的深情圆舞曲旋律。它在宫廷的优雅与个人化的抒情间取得了完美平衡，没有交响曲的沉重，只有纯粹的如春风般令人心醉的旋律之美。

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4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4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这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0: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 E 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回旋曲小快板。宁静的氛围被钢琴跳跃的节奏轻轻打破，回旋曲主题活泼地跳出来，像是春天的第一只蝴蝶。双簧管俏皮地重复着这个旋律，管乐声部再次加入这场游戏中。中段转入 G 小调，情绪微微一沉，却又很快被明朗的阳光驱散。莫扎特以精妙的笔触让五件乐器轮番领舞，最后在华彩中绽放出满园的春光明媚。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格林卡的《云雀》。1840年，他创作了声乐套曲《向彼得堡告别》，其中第十首便是脍炙人口的《云雀》。格林卡深受俄罗斯民歌滋养，他将同名诗歌谱成旋律，描绘云雀在广阔天地间自由歌唱的画面。钢琴模仿鸟鸣的颤音与婉转悠扬的旋律交相呼应，既有对自然的赞美，又藏着一丝知音难觅的淡淡忧伤。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影子与回旋随想曲》。1863年，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写下这首炫技之作，体现给这位帕格尼尼在世。引子部分由小提琴与乐队深情对话，带着西班牙特有的忧伤与热情。随后回旋曲式主题轻快跃出，小提琴在快速音群中飞驰，如舞者裙摆飞扬。整首曲子像一场酣畅淋漓的独舞，时而低回缠绵，时而激情迸发。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一同聆听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西亚草原上。这部作品描绘了一支商队在俄罗斯士兵的护送下穿越无尽草原的画卷。乐曲始于弦乐，在高音区持续的空旷长音，勾勒出苍茫与荒野的寂寥。随后单簧管奏出悠远宁静的俄罗斯风格旋律，象征着卫队的出现。紧接着英国管吹出

有东方色彩的商旅驼铃之歌。这两个主题由远及近，巧妙交织，最终融合成一支庄严的进行曲，渐渐远去，消失在天地的交界处。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

0: 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月之故乡》，由同名歌曲创作而来，原作由诗人彭邦珍作词，刘庄与严生谱曲。1981年，身处异国的彭邦珍见明月高悬，湖波荡漾，回忆起离开故乡近30年，提笔写下“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的质朴诗句。管弦乐版本采用中国传统调式，旋律如月光洒落水面，柔和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此刻要与您分享一首经典又新颖的作品，来自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刘芳，作品名为《康定情歌》。我们熟悉的《康定情歌》来自高原山地，开阔豪迈，而在琵琶演奏家刘芳的眼中，《康定情歌》的可能性并不仅是如此。他将《康定情歌》与非洲科拉琴进行跨界二重奏变奏，稀释了经典副歌的浓郁，放大了缠绵的思念之情，让情感变得更加广阔悠长。整首作品既有琵琶的传统韵味，也突出了琵琶的多样表达性。乐曲在处理舒缓旋律时，展现了琵琶特有的柔美与润音，同时在高潮处保留了强烈的穿透力。非洲科拉琴的稳定节拍烘托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氛围，仿佛带我们步入清幽雅境。下面就让我们在乐声

0: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936年春天，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接到了一份特别的命题作文，来自莫斯科中央儿童剧院院长的委托，写一首能让小朋友认清管弦乐队不同乐器的曲子。这可难不倒老普，彼时的他刚从海外回国，正想摆脱晦涩难懂的作曲家标签。接到这份委托后，他灵光乍现，与其枯燥地讲解乐器，不如编个有趣的童话，用音乐来讲故事。于是一个童话在音符中诞生了。少年彼得为了保护小动物们智斗大灰狼，最终和猎人一起把狼送进了动物园。

如今这部交响童话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界最具反差萌的存在，明明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作品，却凭着鲜活的旋律和巧妙的构思，让老乐迷们也听得欲罢不能，妥妥的老少皆宜宝藏音乐。

要说这部作品最绝的地方，当属老谱的乐器拟人巧思，他直接把整个管弦乐队打造成了一支森林童话乐团，每个乐器都有专属的角色设定。比如说长笛是轻盈跳跃的小鸟，双簧管是蹒跚踱步的鸭子，大管是老爷爷的低声唠叨，浑厚又拖沓，像是嘴里念叨着别乱跑有狼。三只圆号一出场，那就是反派大灰狼驾到了。定音鼓和大鼓更直接，咚咚咚一敲，猎人组团上线了。而弦乐四重奏演绎的彼得主题明亮又坚定，简直是少年英雄的标准 BGM。 整部作品藏满童趣，又悄悄地完成了乐器科普，主打一个寓教于乐，难怪能火这么多年。

0: 在彼得与狼数不清的版本里，有一版始终被奉为传世经典，由摇滚歌手大卫鲍伊担任旁白，携手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在1978年留下的录音版本。这背后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大卫鲍伊录制它是为了送给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他希望用自己的声音为孩子开启古典音乐的大门。尤金·奥曼迪与大卫·鲍伊的组合堪称古典与摇滚碰撞的王炸。尤金·奥曼迪执掌费城交响乐团长达44年，把乐团调教出了丝绸般顺滑的费城之声。这一版的彼得与狼，管弦乐色彩浓郁饱满，戏剧张力拉满，每个乐器的性格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既保留了作品的童趣，又赋予了它足够的专业深度，丝毫没有敷衍。摇滚传奇与古典天团梦幻联手，为这部作品留下了永远的经典版本。但真正让这版封神的还是大卫鲍伊的旁白。不同于其他版本朗诵式演绎，大卫鲍伊走的是温柔老爸风，他用标志性的低沉嗓音把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全程不抢戏，不喧宾夺主，就像夜晚坐在床边轻声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温柔的能融化人心。
1: She was glad that Peter hadn't closed the gate and decided to take a nice swim in the deep pond in the meadow.

0: 最能体现这份温柔的莫过于故事开篇的段落。彼得打开大门，走进屋前的大牧场，他的好朋友小鸟在树梢上叽叽喳喳欢叫着，这里多么宁静。大卫鲍伊的旁白在这里尽显魅力，磁性的嗓音不故作高深，平缓的语速里满是温度。当他念出一天清晨彼得打开大门时，弦乐演奏的彼得主题随之响起，轻快又明朗，瞬间勾勒出少年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Early one morning, Peter opened the gate and went out into the big green meadow.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第4乐章，这是全曲的灵魂所在，主题来自舒伯特自己的艺术歌曲鳟鱼。钢琴率先奏出那首耳熟能详的旋律，清澈灵动，像小鱼在水中自由穿梭。随后五件乐器轮番变奏，有时小提琴把旋律拉得委婉忧伤，仿佛渔夫搅浑了水，有时大提琴低吟，像鱼被吊起时的挣扎，最后在淡淡的惋惜中结束，让人回味这场用音符上演的微型预言。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西游曲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小型乐队作品，它的语言来自于意大利文，有使人欢乐消遣的意思。西游曲18世纪后期开始流行于奥地利，与当时流行的小夜曲都是盛行的器乐曲题材。在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诸多西游曲中，以作品编号为 K136、K137 以及 K138 这三首最为著名，至今依然常在世界各地上演。莫扎特的这三首西游曲作为一个整体，不但是广受乐迷喜爱的作品，更可以说是能够体现作曲家创作灵感的优秀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作品编号为 K136 的D 大调西游曲。

莫扎特作品编号为 K137 的降 B 大调西游曲，以及编号为 K138 的 F 大调西游曲，在风格上与 K136 D 大调西游曲较为接近，只是旋律不如 K136 那般为人们所熟知。降 B 大调西游曲在艺术成就上甚至并不比 D 大调西游曲差，而且与众不同的是，降 B 大调西游曲以慢板作为首乐章，我们一起来欣赏。

莫扎特六岁起开始游历欧洲各地旅行演出，16岁时结束游历生活，回到家乡萨尔茨堡担任宫廷乐师。我们现在听到的作品编号为 K137 的降 B 大调西游曲，创作于1772年，正是莫扎特回到萨尔茨堡这一年。这首西游曲以慢板作为首乐章，音乐从缓缓流淌，直至成为奔腾的溪水。少年莫扎特的朝气与欢乐化成流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营造出令人倍感惬意的曼妙感受。

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舒伯特生活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因为舒伯特非常喜欢舞台剧，并创作了大量重唱歌曲，从而使得他的钢琴作品听起来也是旋律线条细腻，并且具有歌唱性。舒伯特在钢琴独奏作品的地位或许不如贝多芬、舒曼和莫扎特耀眼，但是他在钢琴四手联弹领域却因为创作了 F 小调幻想曲、军队进行曲等出色的名作而为钢琴家和爱乐者所钟爱。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舒伯特富有诗意的 F 小调幻想曲。

琴四手联弹，又称为钢琴二重奏，通常是指两个人在同一架钢琴上同时演奏的形式。虽然音乐史上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数量很有限，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却凭借其优美的旋律、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演奏方式及艺术魅力，给广大音乐爱好者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 A 小调快板，作品编号第947。

舒伯特所作的钢琴联弹作品包括三个进行曲集，也就是三首英雄进行曲、两首性格进行曲和军队进行曲，其中以军队进行曲最为著名，尤其是军队进行曲的第一号作品最为流行。这首作品后来被改编成钢琴独奏曲、管弦乐曲等多个版本。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除了具有一般进行曲的典型节奏之外，引人入胜的优美旋律、清新自然的和声肢体和色彩斑斓的转调手法，使得它成为通俗钢琴曲中出类拔萃的不朽之作。

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创作领域十分广泛，涉及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室内乐以及交响乐等不同题材。然而，由于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很多人往往会忽视他在器乐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比如钢琴作品就是舒伯特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个性突出，富有创新精神。来聆听舒伯特E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157，第一乐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印象主义是19世纪末在欧洲文化活动中心巴黎萌生的一种艺术风格。印象主义这个名称是由法国画家莫奈的风景画《印象日出》得来。音乐上的印象主义一词是从绘画借用过来的。印象派音乐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德彪西的《月光》，这是贝加莫组曲的第三首。这首作品有着朦胧的感觉和神奇莫测的色彩，这是印象派音乐的特点之一。

德彪西11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巴黎音乐学院一名学生。随着他的成长，不论是演奏还是创作，都展现出了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格调。德彪西特别喜欢在钢琴上弹奏一些别人觉得不合理的和弦，比如11和弦、13和弦，有时甚至会做出一些音快的处理，这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月光是德彪西从浪漫主义风格向印象主义风格过渡的重要作品。我们继续来聆听月光。

印象派音乐的创作特点之一就是喜欢反应微妙和难于捉摸的东西，不喜欢富丽堂皇不朽的雄伟气派，喜欢暗示和隐喻，不喜欢过分夸张直率和毫无保留。印象派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德彪西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一首充满田园牧歌风格的作品，描绘了一个安静贞洁的少女形象。通过简洁的音乐语言和宁静的氛围，德彪西成功地捕捉了少女的纯真与美丽。

国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1901年创作的钢琴曲《水之嬉戏》，是献给他的恩师弗雷的作品。这首作品也是拉威尔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拉威尔在钢琴曲《水之嬉戏》中大量采用了和声之体、音区、力度的变化等印象派技巧。这首作品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情感上深深打动了听众，成为印象派音乐的经典作品之一。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交响诗一般指单乐章的交响乐，内容往往是具有史诗性质的题材或者写景描绘大自然，因此也被称为交响音画。交响诗是浪漫主义时期标题音乐的重要题材之一。1857年，作曲家斯梅塔纳访问魏玛，在作曲家李斯特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交响诗。斯梅塔纳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创作于1874至1879年之间，全曲共6首，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第2首《伏尔塔瓦河》。斯梅塔纳通过对伏尔塔瓦河这条波西米亚民族母亲河的描写，表达了他对祖国壮美山河深深的热爱和眷恋。伏尔塔瓦河由影子和6段音乐家尾声组成，影子在竖琴和小提琴轻柔的背景衬托下，由2只长笛互相衔接奏出波动的音符，这就是伏尔塔瓦河的源头。

支黑管加入吹奏同样的旋律，更为温暖低沉。溪水不停蜿蜒向前，直到汇入那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引出了整个乐曲的主题。

在伏尔塔瓦河的主题部分，弦乐奏出了史诗般荡气回肠的旋律，流畅而深情。在小提琴明亮的主旋律下方，有另一条低音旋律也在不停地奏出，像一条波涛汹涌的暗流在水面下滚滚流动。这段旋律作为伏尔塔瓦河的核心主题反复出现多次。

普尔塔瓦河穿过森林，林中传来了狩猎的号角声，铜管乐器奏出了这种生活性的音调。

普尔塔瓦河穿越田野，遇上了一场热闹的婚礼。这是一首源自于波西米亚的波尔卡舞曲，是真正的农民的舞蹈，粗犷热烈，自由热情。

夜幕降临，音乐开始充满神幻色彩，竖琴营造出流水般轻柔的背景，弦乐轻盈流畅的旋律好像月光下水仙女唱出的歌曲。

伏尔塔瓦河主题再现，依然是宽广恢宏，只是省略了反复的部分，更加简洁明快。

铜管乐器全部演奏，加上定音鼓的强力音响，营造出急流险滩、水击沿岸的壮丽图景。雷霆万钧的气势蕴含着一种强大的力量，

主题再次出现。伏尔塔瓦河已经流到美丽的布拉格，河水在那更加宽阔的河面上自由奔腾。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 Fiddle Faddle 快乐的琴手，是安德森专门为弦乐打造的三首爵士小品中最热闹的一首。快速的弦乐跑动贯穿始终，像一个人在晨光里踩着碎步穿过集市。明快的主旋律搭配利落拨弦节奏，二者相映成趣，就像是两个互相逗趣的人，谁也不肯先停下来。安德森本人曾说，这首曲子就是按照帕格尼尼无穷动的模子用现代风格重新打造的，所以快速音符的连绵不绝是它的骨架，而爵士节奏和流行曲风的融入则让它充满了现代市井的轻松愉悦。那稍后我们就来欣赏帕格尼尼经典的炫技名篇《无穷动》。

C 大调活泼的快板，这是帕格尼尼极具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音符从头跑到尾，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传奇小提琴家格里高拉斯·迪尼库的标志性代表作《云雀》，这也是几乎所有小提琴手必练的炫技经典，充满罗马尼亚民间舞曲活力。王鹏的演奏让那只云雀在弓弦上完成了一次完整的飞行，从枝头窜起，空中盘旋，俯冲落下，一气呵成。稍后我们还将听到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中的曲目《雀鸟》，来自巴西作曲家泽昆哈·阿布鲁，一起来感受两首飞鸟主题弦乐作品截然不同的风情和意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维也纳爱乐乐团奏响了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雀鸟》。这首极具感染力的管弦乐作品是音乐会上点燃热烈氛围的佳作。巴西作曲家泽昆哈阿布鲁创作的肖罗舞曲《雀鸟》，节奏轻快灵动，旋律活泼俏皮，充满浓郁的南美风情。木管与弦乐交织出明快跳跃的律动，让人不禁想到雀鸟嬉戏翩飞的灵动模样。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以第四交响曲作为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78年2月22日，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乐谱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朋友。”这位朋友正是梅克夫人。在第四交响曲诞生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克夫人在自己家的客厅听到鲁宾斯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之后梅克夫人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柴可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时，梅克夫人表示愿意对他进行资助。自此，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并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柴可夫斯基曾经多次请求将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最后，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做法，但她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作品总谱上。也正是如此，柴可夫斯基才将这部作品提献给我挚爱的朋友。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马上要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第三乐章，来自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绎。第三乐章是一首典雅的圆舞曲，柴可夫斯基用于交响曲中的圆舞曲就像18世纪作曲家的交响曲中的小步舞曲那样，是为大型曲式的结构原则的需要而设立的。这个乐章在整部交响曲里就像是一个喘息，前面是沉重，后面是凯旋，中间这一段圆舞像是命运间隙里短暂的温柔时刻。

在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第二幕《糖果王国》盛大的宴会上，克拉拉与胡桃夹子王子受到糖果仙子款待，各国特色舞蹈轮番上演。特列帕克舞曲是其中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舞蹈段落，与西班牙舞曲、阿拉伯舞曲、中国舞曲等舞曲交相辉映，共同营造热闹欢快的舞会氛围。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以俄罗斯传统民间舞曲为素材，创作出这首情绪奔放、律动十足的佳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选自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明快的节奏，昂扬的旋律，为维也纳夏夜的露天音乐会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夏天的关键词或许是空调、 WiFi 和西瓜，但是对于音乐家来说，夏天或许是清晨的露、月夜的风，亦或是匆匆流逝的时间。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夏风》出自第二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韦伯恩之手。1904年的盛夏，20岁出头的韦伯恩在奥地利的老家避暑，旅行与阅读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德国诗人、哲学家布鲁诺·维尔的小说《杜松树启示录》中的一首名为《夏风》的诗作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就以这首诗为蓝本，创作了交响田园诗《夏风》。

在这首音乐作品当中，韦伯恩敏感地捕捉到了盛夏的炙热。音乐描绘了傍晚时分漫步在奥地利的古堡与山水间，仲夏的暑热被多瑙河的风一吹而散，美丽的夕阳倒映在河面上，凉爽而惬意。

对于冬季过于寒冷的俄罗斯来说，六月是令人欣喜的季节。柴高夫斯基用音乐画下了他心中属于六月的一首船歌。1876年，柴高夫斯基应好友之约，为小说家月刊的音乐副刊创作了钢琴套曲《四季》。作品以一年中12个月不同的景象为意象，创作了12首音乐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为六月而作的船歌。

这首作品采用了俄罗斯船歌题材，曲调展现了波光粼粼、水波荡漾的意境，充满歌唱性的旋律此起彼落，将愁绪优雅缠绕在你的耳畔，使人仿佛看到了初夏夜晚的河面上，小船正在轻轻地向远方飘荡。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一同沉醉在琵琶的美妙乐声中。刚才欣赏的是柳青瑶演奏的《白舞惊鸿》，作品取材自唐代舞蹈。琵琶的轮指像舞者旋转时裙摆的弧线，利落的扫弦恰似铿锵的鼓点，一曲汇进唐宫夜宴敦煌飞天的翩跹与绮丽，尽显东方五岳的极致美感。我们继续来聆听杨静演奏的《蜻蜓点水》，一首自带夏日清凉感的琵琶曲。在音乐的想象力中，我们可以把镜头拉近，琵琶的泛音模拟蜻蜓翅膀震动时空气的震颤，每一次触弦都是一次轻轻的点水。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刘德海演奏的《飞花点翠》，两首文曲轻冷慢捻之间，满是中国音乐悠然雅致的清幽意韵。

琵琶曲《飞花点翠》原本是崇明派琵琶经典曲目《瀛洲古调》文版八曲中的第八首，不同于前七首展现的童真，《飞花点翠》更多了些文人气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改编版，在音乐上呈现出由静驱动、由动入静的时空感，是一首小曲大作的典范。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在谈及琵琶演奏的时候曾经说，当我看到烛光，我就想烛光它美在哪里，烛光面前人那么柔和，外柔内刚，那么我们的音乐能做到外柔内刚吗？我在弹飞花点翠的时候，内心有一把火，但不要放出来，像一支蜡烛一样温和的表演。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追求，让刘德海先生的改编版飞花点翠超越了传统曲目的框架，在保留崇明派琵琶清雅气韵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演奏家的生命感悟，最终成就了这首小曲大作的永恒魅力。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发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6: 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5: 这首《渡荆门送别》是诗人李白青年时期在游历途中写下的一首五言律诗。他在诗中写道：我乘船远行，路过荆门一带，来到战国时期的楚国。青山渐渐隐去，旷野一望无边。江水滔滔奔涌，流入广袤的莽原。水中月亮的倒影宛如天上飞来的明镜，空中的彩云结成绮丽的海市蜃楼。但我还是更爱恋故乡滔滔的江水，它奔流不息，陪伴着我万里送行舟。离开故乡怎能不留恋，不依依难舍呢？但诗人却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达自己思念故乡，反而说故乡的水怀着深情厚意，恋恋不舍地送着自己。这首《渡荆门送别》意境高远，景象雄浑壮阔，犹如一幅山水长卷，徐徐在我们眼前展开。特别是其中描写景物的诗句，充满了李白式的浪漫与美。由李龙和古诗同韵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渡荆门送别》，由张威作曲。 作曲家在这首作品中融入了戏曲和古曲的元素，表现李白心中虽无限思念却寄情于景，不愿直接表露的细腻心境。大鼓的运用使得音乐沉稳大气，表现年轻的诗人离开故乡游历，准备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勇气。竹笛在第二段当中一直跟随主旋律演奏，表现出诗人对故乡的眷恋，好似绵延不绝的长流细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古诗新唱《渡荆门送别》，李白笔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壮阔诗句，被谱上旋律之后，诗乐相融，虚实相生，字句间的留白远比旋律更显辽阔悠远。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听一首送别，这是来自沙宝亮与欧宁安娜在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的合作。李叔同的传世词作在醇厚的嗓音里娓娓道来，而清澈童声的加入让这一份悠远离愁生出了治愈又绵长的别样韵味。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